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亲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接。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

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志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2: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0: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3: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4: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5: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0: 城市处处有诚信。
6: 师傅告诉良民了，
7: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8: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9: 公共场合，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8: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9: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

筹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

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向天顶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下。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

北各地均有栽培。雨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雨白芷为佳。雨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雨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雨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粮、鱼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鱼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

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观齿，有浮沉悬颈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及医缘，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于治。

0: 天了，我好害怕呀。
1: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0: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客户，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我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1: 原来是一场梦啊。
2: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

0: 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强险。

0: 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欢迎收听防骗小贴士，带您识破电信诈骗，守好我们的钱袋子。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不容忽视的是，不管诈骗形式如何多变，有一类诈骗始终稳居榜首，那就是刷单诈骗。刷单诈骗是名副其实的诈骗之王，并且刷单诈骗的套路也是日新月异，骗局手法也在与时俱进。刷单诈骗中最常见的就是兼职刷单，让我们听听骗子怎么说。
1: 我是一个骗子，用网络就能得到你的存款。首先，我会通过短信、群聊等平台发布简单又赚钱的网络兼职广告，引导你参与网络兼职做任务。所谓做任务呢，其实就是刷单。一开始，我会让你做小额的任务，刷完第一单，给你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点甜头，骗取你的信任。等交易数额变大了，我会以任务未完成、操作不规范等借口拒不返款，之后再用高额的返现等诱饵诱惑你来投入资金做大任务。以保证金、系统出错等原因，我再让你不断地加入资金的投入。等你发现被骗了，我已带着你的钱消失在了网络之中。
0: 刷单诈骗形式多变，紧跟热点，且趋向复合型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意识，刷单就是诈骗，不要轻信轻松又高薪的兼职，更不能轻易向陌生人转账，以保证金、押金、解冻金等理由让你转账的肯定是骗局。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莫街乡陈庄村中药材种植基地，百亩自主选育优质白芷新品种玉鱼芷一号迎来大面积丰收，机械化采收作业高效推进；市新华书店精细做好教材分拣、核验、配送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护航全市广大学生顺利开启秋季新学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正值稻地中药材白芷集中成熟采收上市的关键时节，在莫街乡陈庄村中药材种植基地，百亩自主选育优质白芷新品种玉鱼芷一号长势喜人，迎来大面积丰收，机械化采收作业高效推进，田间一派繁忙丰产景象，为禹州稻地药材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走进河南陈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标准化种植基地，连片白芷枝繁叶茂，绿意盎然，成熟的白芷根茎粗壮饱满，品质上乘。采收现场机器轰鸣，有序忙碌，大型专业采收机械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破土、起苗、清土等全套采收工序，全程高效省时省力。与传统人工刨挖模式相比，现代化机械采收彻底革新了中药材采收方式，不仅大幅提升采收效率，有效节约人工成本，更极大降低了白芷根茎破损损耗率，实现丰产又优产。
1: 今年我们推广的百亩玉芷一号新品种，从育苗阶段就严格筛选优质本土种源，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管控模式，细化水肥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田间细节，针对性视本地气候土壤特点，通过精细化科学管理，今年白芷出苗整齐，长势均衡，品相和有效成分含量都优于传统品种，机械化作业也让我们的种植效益实现了大幅提升。
0: 作为禹州市中药材三产融合龙头企业，河南陈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稻地药材产业多年，立足禹州中药材资源禀赋，持续扩大稻地药材种植规模，先后在莫街、神后、文殊等乡镇盘活流转山地荒地近7800亩，建成 1.5 万亩中药材标准化示范基地，并规模化培育禹州稻地药材，配套建成完备的基础设施，成功构建起种产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体系，同时还搭建连农带农增收平台，与全市500户农户建立长期稳定的订单合作机制，带动周边群众稳定增收。此次在莫街乡陈庄村种植的玉鱼芷一号是禹州市本土自主选育的优质白芷特色新品种，高度适配禹州山地丘陵的土壤特质与气候条件，具备抗逆性强、稳产高产、药用有效成分含量高等诸多突出优势。目前基地已实现白芷采收切片全流程机械化作业。
2: 我们立足禹州稻地药材资源优势，坚持全产业链布局发展，目前已实现多个本土特色中药材品种的规模化、标准化培育生产，依托自主专利技术和现代化加工设备，不断提升药材附加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新品种种植规模，持续优化加工工艺，擦亮本土药材品牌，同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优势，持续完善订单农业模式，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中药材特色产业，做强禹州稻地药材产业名片，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莫街乡陈庄村地处浅山丘陵区域，生态环境优良，土壤土质独特，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稻地中药材生长繁育。近年来，陈庄村将中药材产业确定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主导产业，通过精准招引龙头企业落地深耕，高效盘活村内闲置土地、料荒耕地资源，如今的陈庄村中药材产业已形成四季有产业、季季有丰收的良好格局。全村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300多亩， 辐射带动300余户农户、160余名劳动力稳定增收，乡村产业振兴根基不断夯实。
1: 种药材这一块，我们全村是种了1300多亩，带动了300多户农户和160多个劳动力，让农户能带到土地租金收益，让家人们在家不出门就能挣到误工费，同时呢也增大了集体经济的收入。我们这儿还有药材出加工厂，所以说这个事儿啊，给我们村经济集体经济组织也带来了很大的收益。我希望这个事是越做越好，土地面积下一步继续流转，也叫我们一村一品的药材品牌打得更响，把我们的产品呢销出去。
0: 新学期即将到来，为保障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严格落实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工作要求，市新华书店早谋划、早部署，精细做好教材分拣、核验、配送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护航全市广大学生顺利开启秋季新学期。走进市新华书店教材仓库，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作业景象，各类课本、教辅资料按年级、科目、学校进行分区分类，整齐码放，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加班加点开展教材清点、分拣打包、质量核验等工作，仔细核对书目数量，认真检查书籍品项，从严从细把好教材质量。

0: 量观与安全观，确保广大师生用上安全规范的放心教材。
1: 今年不同于往年，因部分年级教材改版，为后续印刷、物流、配送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给2026秋季的送书到校工作增添了紧迫性。截至目前，已接收教材共63车、3.3万件、238.2万册。
0: 面对教材改版带来的时间紧、任务重等多重压力，书店工作人员抢抓时间节点，坚守岗位，抢发抢运，高效推进教材配发各项流程。目前，全市2026年秋季新学期教材配发工作正在稳步高效推进。
1: 为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市共271所学校近15万学生的教材配送工作，教材仓库全体员工取消休假、放弃休息，争分夺秒、不分早晚，加班加点，抢发抢运。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最优质的服务、最有效的方式，确保在开学前将课本送到每一位学生手中，为学生们的学习提供坚实后盾。
0: 市新华书店将继续优化服务保障举措，加快教材配送流转进度，保质保量完成新学期教材配送任务，扎实筑牢开学教学保障防线，为全市秋季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近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智慧化中心公布了非遗新青年遇见新未来河南非遗新青年培优计划入选名单，全省共100人入选，我市9名非遗传承人入选，充分彰显了禹州在传统工艺类非遗领域深厚的人才积淀。从入选项目分布看，我市入选的9人主要有2个非遗项目，其中钧瓷烧制技艺6人，分别是任小飞、刘杏杏、李世甲、李向磊、张东旭、常建华；禹州中药加工炮制技艺3人，朱义忠、张鑫、徐永康。本次评选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智慧化中心主办，面向全省4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及弟子从业者，经审核评估，从1万余名候选人中遴选出100位具有代表性、创新性和贡献性的非遗新青年，旨在培育河南非遗活态传承的青年骨干力量。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非遗资源的数字化管理与创新传播，为此次高比例入选奠定了坚实基础。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市、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

0: 不醒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

0: 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0: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3: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1: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河上人又开心又开心，因为他想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5: 对对对，断路了，
4: 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6: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7: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8: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步，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9: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10: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2: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1: 这话怎么讲啊？
0: 糊涂到家了。
1: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不知道。
1: 告诉您，记住了，
0: 这是
1: 猪猪侠大战
0: 啊，
1: 黑猫警长。
0: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
1: 学成语。
0: 相声大会啊，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今天呢，我给大伙儿说一段历史故事，将相和。这个故事呢，讲的是，
1: 哟，嘉靖叔叔，您又在这儿说呢？
0: 啊，我在这儿给大家表演。
1: 您这是要讲什么故事呀？
0: 我刚跟大家说了，今天要讲著名的历史故事《将相和》，其中啊，包含着两个非常重要的成语“完璧归赵”和“负荆请罪”。
1: 哦。
0: 你让开水烫着了是吗？
1: 没有啊。
0: 那你这连喊带叫的干嘛呢？
1: 我是说，太好了，您说的这两个故事我都听过。
0: 你都知道吗？
1: 那可不，前两天我们黄老师在班会上刚给我们讲过这两个故事，我听得可仔细了。
0: 那太好了，你给大家讲讲吧。
1: 我讲当然是没有问题了。我当时听得可仔细了。我跟您说吧，从开头到结尾，从来龙到去脉，从发展到高潮，大到故事情节，小到人物对话，我全都是屎壳郎属驴粪蛋。
0: 这话怎么讲？
1: 门清啊。
0: 这都什么俏皮话啊？你既然这么清楚，你就给大家讲讲吧。
1: 我给大家讲那多没意思呀，咱们应该给大家表演表演才对呀。
0: 表演？怎么表演呢？
1: 您忘了惊弓之鸟、黔驴技穷，咱们不都给大家表演过吗？
0: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咱们确实表演过几回，不过呀，那几回我明显感觉你不太会呀，明摆着你是跟我瞎捣乱呢。这回还瞎捣乱，那可不行。
1: 您这话说的，我怎么能捣乱呢？我那是肚子里会的东西太多了，都搅和到一块儿了。光成语故事我就会10000多个呢。
0: 得，说大话这劲儿又来了。我早跟你说过，那成语故事哪有10000多个呀？
1: 反正就是会的多，特别是这一回您说的完全知道和土豆太贵这两个成语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是完璧归赵和负荆请罪。
1: 明白了，不是土豆太贵，是我不知道葫芦太贵。
0: 什么葫芦啊？是完璧归赵负荆请罪。
1: 我不知道骨头太贵。
0: 完璧归赵负荆请罪，
1: 到底是谁不知道黄瓜太贵啊？
0: 不是谁不知道，是完璧归赵。
1: 你不知道。
0: 完璧归赵。
1: 我不知道。
0: 完璧归赵。
1: 谁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您错了，看看，我就说您记得不准吧。
0: 嗨，你都把我给绕进去了。完璧归赵，负荆请罪，你到底是知不知道啊？
1: 我逗您玩呢，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我还能不知道吗？我是从开头到结尾，从来龙到去脉，从发展到高潮，大到故事情节，小到人物对话，我全都是屎壳郎属驴粪蛋，门儿清啊。
0: 好嘛，又来一遍。得了，咱们呢赶紧开始吧，咱们分一分角色，你挑一挑吧。
1: 别我挑啊，您挑吧。
0: 怎么我挑啊？
1: 这两个故事我熟啊，从开头到结尾，从来龙到去脉，从发展到高潮，大到故事情节，小到人物对话，我都是屎壳郎属驴粪蛋，门儿清啊。 万一我挑一个角色正好是您会的，剩下的您不会了，您一着急哇哇大哭，眼泪鼻涕的满地打滚，那多不好啊。
0: 谁满地打滚啊？依我看呐，你不是门清吗？这两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一号人物贯穿全程，你来，剩下的人物我来，怎么样？
1: 成，那这个一号人物是谁呀？
0: 那还用说吗？就是赵国的丞相啊。
1: 太好了，丞相我来，剩下的哪吒、托塔李天王、二郎神，还有那个哮天犬，汪汪汪，都是您来，是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还有哪吒、二郎神、哮天犬呢？
1: 您不是说我来丞相吗？剩下的不就是哪吒、二郎神吗？
0: 哪个丞相啊？
1: 您说哪个呀？
0: 不是《封神演义》里边的姜子牙姜丞相，是战国时期赵国的丞相蔺相如。
1: 哦，您早说呀！我这肚子里光成语故事就10000多个呢，这都搅不到一块儿了。光丞相啊，我就知道6000多个。您光说一个丞相，我哪知道是哪个呀？
0: 好嘛，倒赖我了。得了，这回明白了吧？是赵国的丞相蔺相如。
1: 知道了，爱成厨，他是一个喜欢算数的丞相，但是有点偏科，光爱成厨不爱加减。
0: 哪儿跟哪儿啊，是蔺相如不是爱成厨，还能不能演呢？
1: 知道了知道了，蔺相如。
0: 你演蔺相如，其他的配角都我来，然后就是旁白。还是老规矩啊，你演的时候我来旁白，我演的时候你来旁白。
1: 这就很清楚了，没问题。
0: 好，那咱们这就开始。故事的开头背景介绍我先来。话说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强大，经常欺负比他弱小的国家。这次赵国得到了一个宝贝，名叫和氏璧。秦王听说了，就想用15座城去和赵国交换和氏璧。行了，一会儿赵王出场就该我表演了，现在得你来旁白了。
1: 行，我来旁白。旁白，旁白，来呀，快来呀，旁白，旁白。
0: 你先等会儿吧啊，你这干嘛呢？
1: 您不是让我来旁白吗？我得把旁白叫来啊。
0: 哦哦，来旁白就是把旁白叫来呀。来旁白是让你说故事里叙述的词儿。
1: 哦，嗨，您那就是让我说词儿不就完了吗？老是旁白旁白的，净说那外星话，我哪听得懂啊？
0: 这哪是外星话呀？你赶紧说吧。
1: 我说什么来着？
0: 你不会呀？
1: 我哪能不会啊？这个故事我是从开头到结尾，从来龙到去脉，从发展到高潮，大到故事情节。
0: 好嘛好嘛好，行，又来了啊！行了，这么清楚你怎么不知道词儿啊？
1: 还不是刚才您说旁白，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您给提一下我就知道了。
0: 行，我提一下。这个赵王啊，他纠结，他不知道这个和氏璧到底是交还是不交。哎呀，交还是不交呢？
1: 嗨，不就是交不交吗？知道了。
0: 那你赶紧说吧。
1: 赵王想，哎呀，

0: 我到底是交不交呢？交不交呢？把作业本交上去吧，自己作业没写完呢。不交作业本吧，那不等于是自己主动承认了吗？那这作业本是交还是不交呢？
1: 怎么赵王上这儿交作业来了？国王还写作业呀？
0: 您不是说交不交吗？
1: 嗨，交不交就是交不交作业呀，那是交不交和氏璧。
0: 哎呀，我给搞混了，我这个是新词儿，是我们学校配合红领巾活动学习的，老词儿我记不准了，您还是讲讲您那老词儿吧。
1: 嗨，到他这儿成老词儿了，就这么两句还得我来。这个赵王啊，心里想，这个秦国一向爱欺负人，要是把和氏璧给他，就怕他说话不算数，不给食物做成怎么办呢？可是要不给的话，秦国以此为理由派兵攻打我们，可怎么办呢？所以呀，赵王是左右为难。正在这个时候，丞相蔺相如走上前来。快点，蔺相如该出场了。
0: 这就该我上场了，我来啦！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再画一道彩虹。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在你胸口比划一个郭富城，左边右边摇摇头。
1: 停！怎么蔺相如跳起野狼 disco 啦？
0: 您不是说蔺相如出场了吗？我看电视里，一般大英雄出场都得有特别霸气的音乐啊，我这是给蔺相如加个背景音乐呀。
1: 没听说过，蔺相如那是2000多年以前，那时候哪有背景音乐呀，更没有什么野狼 disco。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赶紧说词儿吧。接下来啊，是蔺相如让赵王完全不用担心，和氏璧一定不会丢的。然后啊，主动要求去秦国交换和氏璧，保证把和氏璧完美无缺的带回来。
0: 哦，我说大王啊，您完全不用担心，和氏璧一定会丢的。
1: 一定会丢的，那还不担心呢？
0: 哦，是和氏璧一定不会丢的。
1: 这还差不多。
0: 您就让我去秦国交换和氏璧吧。我保证会把和氏璧全都砸碎了给您带回来的。
1: 那就别带回来了。
0: 怎么就不让带了？
1: 全都砸碎了还带回来干嘛？
0: 那是
1: 完美无缺的给您带回来。
0: 反正是好好的给您带回来。
1: 于是啊，赵王就把和氏璧交给了蔺相如，带到了秦国。小九马上就到秦国，进入这个故事的重要环节了。你行吗？
0: 行吗？您把那个妈给去了，光剩下行。要知道，这个故事我是从开头到结尾，从来龙到去脉，从发展到高潮，大到故事情节，小到人物对话，我全都是屎壳郎属驴粪蛋，门清啊。
1: 好嘛，又来一遍。

0: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1: 这话怎么讲啊？
0: 糊涂到家了。
1: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不知道。
1: 告诉您，记住了，
0: 这是
1: 猪猪侠大战
0: 啊，
1: 黑猫警长。
0: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
1: 学成语。嘉靖叔叔，听说您的书法写得特别好啊。
0: 谈不上写得好，嘉靖叔叔就是喜欢。
1: 那您练书法练了多少年了？
0: 我从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开始练习书法了，这么算起来也得有30多年了。
1: 怪怪拢地个洞，韭菜炒大葱，都30年了。
0: 你要咬人是怎么着啊？
1: 我是太惊讶了，您都写了30多年毛笔字了，那您现在是书法家了吗？
0: 书法家那可谈不上，还差得远呢。
1: 那您是书法大师了吗？
0: 书法大师那就更不是了。
1: 那您一幅字能卖多少钱呢？
0: 嘿，你整个一个小财迷呀。嘉靖叔叔写字纯粹是爱好，不卖钱。
1: 那您练书法真是瞎子点灯。
0: 这话怎么讲？
1: 白费劲呢。
0: 这叫什么话呀，写书法就是为了卖钱呐。
1: 那可不，那天我在电视上看见有一个叫做光头尖的人，他的书法就卖了好几个1块钱呢。
0: 你先等会儿吧啊，写书法的哪有叫光头尖的呀？
1: 光头尖您都不知道啊，他是光头强的哥哥呀。
0: 光头强还有哥哥？
1: 对呀、啊、光头尖光头强就是坚强兄弟嘛。
0: 你怎么胡起名字呀？这个人肯定不叫光头尖。
1: 那您说叫什么？
0: 我问问你吧，你看电视的时候说没说这个光头尖是什么时候的人呢？
1: 哦对，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是宋朝人，说是跟东坡肘子东坡肉是好朋友。
0: 好嘛，整个一个老吃货呀、哎、怎么又东坡肘子东坡肉了？哦，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苏东坡吧？
1: 哦，对对对，就是他。
0: 宋朝跟苏东坡是好朋友，还写书法的。哦，我知道了，你说的这个人呐不是光头尖。
1: 那是
0: 黄庭坚。
1: 黄庭坚光头尖都差不多嘛。
0: 差多了啊，差着1000多年呢。你刚才说什么？黄庭坚的一幅字卖了多少钱？
1: 好几个1块钱呢。
0: 嗨，你说的我知道了，电视上报道啊，黄庭坚的一幅大字叫砥柱铭，那可不是卖了好几个1块钱。
1: 那是多少？

0: 报警？
1: 那是好几个亿的钱，确切的说呀，是4.3亿，你后边还少数了8个0呢。
0: 什么？4.3亿？
1: 好嘛，你又咬我一回呀！这有什么可吃惊的呀？这个黄庭坚可是宋朝著名的书法家，跟苏东坡并称苏黄，而且呀、啊，他的用笔呀、结构啊，都跟他人不同，自成一家，号称是独树一帜啊。
0: 砍树没事儿，这还是光头强的事儿啊？
1: 怎么还有光头强啊？
0: 光头强最希望的不就是砍树没事儿吗？
1: 什么砍树没事儿，是独树一帜。帜就是旗帜，大旗的意思。独树一帜就是某人在某一个方面、有非常高的水平和造诣，自成一家，单独树立起一面旗帜来。
0: 哦，您是说这个光头尖呢、黄庭坚独树一帜啊，一幅字就能卖出好几个亿了。
1: 嗨，虽然说的不准确吧，你要非这么理解也可以吧。
0: 哈哈，太好了。
1: 你吓死我了，谁又踩着你尾巴了是吧？
0: 我是高兴的，我就知道我做的没错。
1: 你做什么了？
0: 我呀，要努力让我的书法独树一帜，我的一幅字也要卖好几个亿块钱啊！不，好几个亿的钱。
1: 你还要独树一帜？
0: 是啊。
1: 你要想让书法独树一帜啊，就得先从临帖开始练习笔画，偏旁部首，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写才行啊。
0: 那多慢呢？您都写了30多年了，独树一帜了吗？
1: 没有。
0: 卖了几个亿了吗？
1: 没有。
0: 还是的，我可不能走您的老路。
1: 那你怎么办？
0: 我呀，写字就要独树一帜。
1: 写什么字？
0: 写大字。
1: 写大字有什么新鲜的？
0: 我写的可不是一般的大字，我写的是大字。
1: 多大的字啊？
0: 今天上书法课，我把我的笔、王小丽的笔、大福的笔、王小毛的笔、娄一放的笔、李李的笔，反正是能借来的毛笔都拢到了一块儿，又和女生借了一把绑头发的皮筋，把这一捆笔给绑起来，跟水桶那么粗。
1: 这是多大的一捆毛笔呀、
0: 我又跟大家借了10几瓶墨汁儿，全都倒进平时做卫生的桶里，再让大家把10几张桌子都拼到一块儿，再拼了一张巨大巨大的大白纸，我蘸好了墨，哈哈，我的独树一帜就要来了。
1: 你慢着点儿，别弄洒了墨。
0: 慢着点儿，您说晚了。我把这捆笔从桶里拿出来，万万没想到这大笔蘸了墨汁儿这么沉，一个没攥住，吧唧一下就戳到了大白纸上了。可是那桌子都是拼起来的，正好戳到了2张桌子中间，我是连人带笔全都戳空了。只听稀里哗啦，叽里咔嚓，叮里咣啷，哎呀妈呀，
1: 怎么这么乱呢？
0: 所有的纸都扯了，桌子都倒了，桶里的墨汁儿都洒了，哗啦一下子，全班同学的鞋子都泡在墨汁儿里了。我摔倒的时候手里有2支毛笔没拿住，嗖就甩出去了，正好黄老师从教室门口推门往里一看，啪，那2支毛笔正好戳到黄老师2只眼眶上。
1: 好嘛，黄老师这回成了大熊猫了，
0: 把黄老师给气得大喊一声，小九，放学不许走，给我把教室打扫干净。
1: 太应该了，
0: 放学以后我一个人打扫教室。
1: 好好反省反省吧。
0: 反省？对呀，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还得独树一帜呢。
1: 就这么反省啊？你还写大字吗？
0: 不写了，光写大字有什么意思？我要创新发展才能独树一帜。
1: 那你写什么字啊？
0: 我写社字。
1: 没听说过，什么叫社字啊？
0: 我妈昨天刚给我买了一把滋水枪，我今天偷偷带到学校，这回可派上用场了。
1: 你要干嘛呀？
0: 我把滋水枪装上墨汁儿，

0: 往墙上射啊。
1: 啊，这么个射字儿啊。
0: 我装好了墨汁儿，朝着教室里的墙上一通射击呀、啊、哈哈，没一会儿我就把大白墙给射成了水墨画了。
1: 我的天哪，你在教室办画展呢？
0: 墙上都射满了，我一看教室门还空着，待我给他射上我的书法作品。
1: 哎呀，你可快歇会儿吧。
0: 那可不行，我要独树一帜。我又装好了墨汁，对准了教室门口，扣动扳机，戳，一股墨汁就射了出去。正这个时候，坏了，
1: 又怎么了？
0: 王老师想看我卫生做得怎么样，走到门口刚一推门，正好赶上我独树一帜。
1: 你就说一枪墨汁不就完了吗？
0: 那一枪墨汁啊，全射到王老师脸上了。
1: 好嘛，黄老师这回成了黑包公了。
0: 黄老师大叫一声，小九，你个小混蛋，你等我回来跟你没完。说完就跑了。
1: 他怎么跑了？
0: 去洗脸去了呗。
1: 也是，那你还不赶紧收拾收拾教室啊？
0: 那不行，我还没有独树一帜呢，不能就这么算了。
1: 你这都把教室糟践成什么样了，还不算完呢？
0: 您不是教育我做事要坚持到底吗？
1: 嗨，那也得分手。

0: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0: 金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

0: 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
2: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率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在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叉。公仲朋说韩王连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杨迪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1000辆，战

万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六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覆六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驻祭，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万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亦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再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赐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心浓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

自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所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至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士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其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孟谈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孟谈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孟谈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相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士向韩的历史。张孟谈有三子，其中。

长子张义硕官至韩大夫，张义硕之子张开地官至韩司徒，张开地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五世相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成港，土地平坦肥沃，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地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

是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数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野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轻法。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点官找点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点官干点衣的事儿，点衣却不作为，因此把点官点衣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是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申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可是当申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俱倾，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
今天的讲述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

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仁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

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慈山和大伟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轨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慈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伟，被称为大伟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伟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伟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风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风后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

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立名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巡防，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智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0: 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1: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1: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2: 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4: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县入右关于钧

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添煤铜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惑，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隐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席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

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君佑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话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刚差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刚差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刚差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了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刚差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洗、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州市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供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宇宙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

在军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军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军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1: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禹州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禹州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 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

0: 也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黄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2: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2: 云 外养。

0: 长笛山，始与松梢接，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笛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经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拉丁，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切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净胡闹， 怎能让国王把这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

0: 慢，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骚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托。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益健，暗香难寻，被火

0: 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看似微小的根、茎、叶、花、果实、种子，体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生，职位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闯过红灯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脚下流走；
2: 违章变道的一刻，文明从你的手中流走；
1: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2: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1: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2: 文明出行你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速度不是第一，平安才是终点，驾驶时请勿超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大家帮助大家，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师傅，我上乘风桥。
1: 好嘞。
0: 你给我选一个最近的路走啊。
1: 没问题啊。
0: 哎，你怎么从这儿给我拐了？
1: 你放心就行，没问题啊。哎，到了，老婶。
0: 啊，您没给我绕路吧？
1: 是有的人绕路，绕路啊，那是心不直，

0: 谢谢积雪，这样呢对交通呢还是有一定的。
1: 路面结冰，小心上路，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2: 哎，路滑慢一点，要不然我扶你过去了。
1: 关键时刻伸手相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住
1: 院、医药店外，其他
0: 地方。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

0: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1: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0: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2: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5: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6: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几种上海天布均的地质条件。

0: 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2: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4: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3: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4: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啊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健报道。
6: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7: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6: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8: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6: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

0: 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 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

0: 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会见第八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一行；
3: 周口中心港稳步推进复工复产，沙颍河黄金水道重现往昔繁忙景象。
4: 今年暑期，河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跻身全国暑期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热度背后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
3: 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河南多地被写入。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2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在郑州会见第八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一行，与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安达·菲利普、来自11个发展中国家的议会领导人和代表等会谈交流。刘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对研讨班一行来豫参访表示热烈欢迎。刘宁说，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交通区位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完备，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1+2+4+N目标任务体系，

0: 着力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近年来，河南省各级人大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发展所需、改革所急、民心所盼，扎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我们愿以此次会见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河南与各国交流，围绕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气候治理、人口高质量发展等议题，不断深化立法互鉴，持续强化农业、产业、科技等领域经贸合作，共同推动双方人文交流，让合作道路越走越宽，发展成果越来越多。安达菲利普等外宾感谢河南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他们表示，通过实地走访，深切感受到河南厚重的历史文化、蓬勃的发展活力，对双方未来合作充满信心，愿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河南与各国在现代农业、气候治理、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进一步增进彼此了解，加深双方友谊，为河南与各国立法机构及地方之间的交流合作注入新的活力，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省领导张敏、李涛、李亚、张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受上游洪峰过境影响，沙印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周口中心港曾一度暂停运营。洪峰过后，周口中心港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复工复产工作，目前泛营作业区复工复产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作业区码头前沿设备起落不停，煤炭、粮食、吨包原料等大宗货物正源源不断装船发往浙江沿海港口。沙印河黄河黄金水道重现往昔繁忙景象。
0: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近日，一列满载多品类出口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顺利发运，驶向俄罗斯。与以往整列大单货品不同，本次班列搭载的集装箱采用混装拼箱模式。此次开行标志着小批量多品类铁路出口新通道在河南成功打通，为众多中小制造企业和外贸企业提供了更灵活、更经济的国际物流选择。
1: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今年暑期河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跻身全国暑期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热度背后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河南多地被写入。
0: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本周末是2026年暑期的最后一个周末，为期三个多月的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也即将收官。根据此前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以及抖音最新发布的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显示，今年暑期河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省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89%， 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75%， 跻身全国暑期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郑州跻身暑期十大最受欢迎旅游城市，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河南保全旅游区、开封清明上河园三大景区入围暑期最受网友欢迎景区。
1: 今年暑期，河南各地依托山水文化资源，创新推出沉浸式国风演绎、亲水潮玩、寻根研学等多元业态。夏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入境游也同步火热，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走进中原，深度体验河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请听报道。
0: 暑假期间，洛阳栾川老君山以云游仙境、归心山海为主题，融合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科技光影，为游客呈现清凉仙韵的夏日盛宴。游客宋早早：
2: 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云海翻滚的特别好看，金顶配上那个灯光打在上面特别出片。
0: 亲水消暑同样人气火爆，新乡辉县保全景区依托太行山水推出亲子休闲、青年潮玩等亲水产品， 浅滩鱼鳞坝溪流潺潺，孩童踏水嬉戏，峡谷深处水上跑车、卡丁船劈波斩浪，年轻游客挑战水上冲关，欢呼声此起彼伏，游客叶立萌。
3: 真的很新奇，很刺激，很有意思，他让人觉得特别出边，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0: 河南保全旅游区负责人张海明：
4: 我们深耕水经济，做活山水文章，用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清水业态和沉浸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0: 除了国内游客，暑假期间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籍游客专程来到河南，深度体验中原文化。在郑州二七区樱桃沟的脊骨瞻园内，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启寻根之旅。他们漫步于亭台楼阁之间，在一步幻景中感受东方生活美学的独特韵味。导游：
5: 我们文人雅士讲究的四种雅士，哪四种大家伙应该能猜到啊？就是制香、点茶、插花、挂画。
0: 位于郑州中牟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也迎来了大量的境外游客。在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各国游人穿行其间，夯土墙下光影流转，互动演出不时引来阵阵惊叹。奥地利游客：
6: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也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0: 马来西亚游客：
7: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看戏剧也可以是去了解这个城市的方式，而且是用一边旅游一边看。
0: 入境游客在河南的体验远不止美景和文化，在开封，不少外籍游客沉浸于宋韵市井风情、美食，感受中原烟火气。波兰游客：
8: 开封、郑州。
6: 我去了开封、郑州、济源、安阳等很多城市，每一座城市我都很喜欢，我偏爱香辣带咸口的口味，味道特别好，这绝对是我此行吃过的最棒的一顿饭。
0: 从事旅游接待的陈伟在波兰华沙工作已有30多年，原来主要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团队，但今年夏天他接待的反向订单多了起来，开始带着波兰旅行团游中国。
9: 每一个月比一个月会多，特别是现在是暑假，他们很多波兰人都会来中国旅游，很多是自由行。
0: 如果说山水和文化资源是河南文旅的根与魂的话，那么藏在点滴细节里的宠客之道，正是这份热度背后最坚实的支撑。这个夏天，河南景区宠客的细节屡屡登上热搜，在云台山，清甜解暑的免费西瓜成了游客们口口相传的隐藏福利。小小一块西瓜里盛着最真诚的待客之道，请听报道。
1: 上午10点，云台山景区已经热闹了起来，工作人员挑选新鲜瓜果，清洗切块，冰镇保鲜，忙碌不停。几个小时后，一块块冰凉清甜的西瓜将整齐摆放在游客中心、换乘站点、登山步道沿线等免费供应点位，游客随取随吃，不限量品尝。游客走累了晒热了，来一块西瓜一根冰棍，瞬间驱散燥热。现场游客：
10: 第一次来云台山，一直想来的地方，来了第一个好印象是停车方便、有戏，还有免费的西瓜吃，还有免费的老冰棍，太棒了！这个地方，
11: 这里的风景好美呀，
12: 特别好玩，
11: 还有西瓜，
12: 还有冰棍，都很甜哦。
1: 一块西瓜，一根冰棍，成本不高，但整个暑期，云台山日复一日免费供应，送出的新鲜西瓜和雪糕数以10万份，看似一笔亏本的小投入，景区却有着自己的一本暖心留客账。云台山景区宣传中心经理张兴：
13: 免费发放西瓜和冰棍呢，是我们云台山景区多年来一直持续推行的夏日清凉服务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呢，还有冰墙体验等这种消暑措施。同时呢，我们还增设有降温机、制冰机、户外大风扇，升级了智能公厕、房车露营地等各种便民设施。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呢，来改善大家夏天的游玩感受，把河南文旅的美好传递给八方游客。
1: 在云台山，温柔细致的宠客细节远不止免费西瓜一处，全覆盖喷雾降温系统、贴心母婴室、干净第三卫生间、全程免费摆渡车、随处可见的休息遮阳棚，每一处细微设计都在为游客避暑出行保驾护航，也被无数游客随手拍下全网传播。游客宋浩天：
14: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最近在网络上刷到咱河南文旅发的一系列视频嘛，这么中那么燃，周末到河南，今天趁着暑期我也是真的来到河南，云台山真的是

0: 风景特别亮丽，包括景区一系列贴心的举措，让我们感到特别暖心。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来第二回的。
1: 一块西瓜，一根冰棍不值钱，但把游客的口渴放在心上的这份心思很值钱。河南文旅的热，就是从这样真诚的待客细节里慢慢升起来的温度。免费的西瓜和冰棍是服务的心意。而在八朝古都开封，游客们感受到的是另一种热，被邀请入戏的热情。请听报道。
2: 近日，开封车站联合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等景区推出惠民新举措，旅客凭乘车凭证就可以兑换景区江湖银票，把旅途直接带入武侠江湖。
3: 遇到这 NPC 跟他们交流，跟阿老一笑，感觉挺有意思的，迫不及待到这个万岁山到清明上河园玩吧。
2: 在开封车站出站口，身着古装的景区 NPC 正在为到站旅客兑换江湖银票。旅客只要出示铁路乘车凭证，就可以拿到这份景区专属福利，把赶路的旅途直接变成沉浸式武侠体验。外地游客李女士：
4: 我们来开封就是去万岁山玩的，没想到下车就领到了银票，幸运感直接拿捏了，太有意思了。
2: 一张车票从交通工具的凭证变为文旅体验的入场券，百年老站的出站口也由此成了旅客感知宋韵文化的第一站。车票对银票，出站入江湖还只是前戏。这个暑期，开封各大景区集体上新，清明上河园开启超长待机模式，早上8:30开园，深夜11:30闭园，万岁山武侠城千人泼水，千名 NPC 全程互动。在开封，游客不再是看画的人，而是走进了画里。
5: 一到残阳铺水中，
6: 大家好，大家好，
5: 可怜九月初三夜。
2: 下午3点，清明上河园红桥上，一场特殊的交易正在进行。游客和 NPC 对诗猜谜，完成任务，赚来的不是人民币，而是宋代货币交子。攥着几张交子，就能在汴梁瓜摊换一块冰镇西瓜。年轻游客
7: 挺甜的，也很冰。
2: 一块西瓜为什么非要让游客挣来吃？景区的回答是：白给的是赠品，挣来的是记忆。一朝入画，梦回千年。在清明上河园上扇门前，全国首创工程实景互动演出《决战汴梁城》，跟着岳飞打金贼里，游客不再端坐观众席，他们化身大宋百姓、岳家军士兵，跟着岳飞守城门、运雷石、传军令。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文戏演员常凯：
8: 就是想让游客从观众变成参与者，并不只是单纯的在舞台上演戏，而是让参与进来的每一个游客，让他们在那一刻开始觉得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岳家军的人。从最后我喊的那一句我们胜利了，所有新兵跟着我们一块欢呼的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把演融入到了服务之中。
2: 北京游客严慧杰：
9: 参演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扔石头喊这个口号吧，有一种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然后感受到咱们这个民族的这个团结一心抵御外敌的这种感觉，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清明上河园景区创意小组编导何庭林：
10: 其实我们所设计的不仅仅只是想把这个东西做一个娱乐化的东西，而是想真真正正的让我们游客去体验到当时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的，想让游客不仅仅呢只是历史的观看者，而能够成为参与者，甚至来说在某个事件当中他能够是这个历史事件的主角。这样来说呢，我们能够把岳飞岳将军这种忠义爱国的精神能够引起大家更深的一种共鸣。
1: 记者手记：
2: 从一块要挣来的西瓜到一场要上阵的守城战，不仅仅是开封，最近几年河南文旅把沉浸式三个字做到了骨子里。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游客漫步在黄土夯筑的城墙间，随时可能被演员拉入剧情，在光影交错中感受生生不息的黄河文明，与剧中人同欢笑共落泪。在古都洛阳的寻迹洛神赋演出现场，游客不再受限于传统的观众席，而是步入数字光影交织的奇幻空间，伴随着沉浸式的行进观演模式，观众仿佛与曹植一同漫步在洛水之畔，让流传千年的神话传说变得触手可及。如果这些还不够过瘾，还可以走进河南的一些历史遗址和各大历史文化景区，体验一把考古的乐趣和全员 NPC 的震撼。当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旅游就不再是到此一游的打卡，而是一段亲身走过值得回味的记忆。这正是理解河南文旅之热的第二把钥匙。 这两年

0: 听劝成了河南文旅在互联网上的鲜明人设，网友喊话，官方秒回，游客吐槽，景区连夜整改。这背后是一场运营逻辑的深层变革。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范志前报道。
1: 暑期游热度逐步回落，洛阳文旅市场依旧保持强劲活力。在龙潭大峡谷，谁能想到一个临近破产的五A级景区，凭借亲民听劝的营销模式，短短几年实现逆风翻盘。景区副总经理王克斋：
2: 围绕游客和网民提出的物价偏高、配套服务不足、游玩性价比低、细节服务欠缺等诉求，我们通过整改推出一元冰棍、两元矿泉水等平价消费品，同时推出一票全年通用政策，提升游玩性价比。我们的年接待游客量从2020年的30万人次飙升到了2025年的100余万人次。
1: 洛邑古城则紧扣年轻游客诉求，按需升级完善汉服妆造、跟拍、非遗体验全链条服务，常态化举办汉服文化节、古风演绎等活动，稳居全国汉服网红打卡地榜首，带动区域旅游年收入超300亿元。洛阳市老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罗涛：
3: 游客的吐槽就是我们改进的方向，网友的建议就是服务升级的指南，通过建立游客反馈及时受理、24小时响应、限期落地整改闭环机制，针对游客诉求精准发力，持续领跑国风文旅赛道，打造最受欢迎的汉服打卡地。
1: 凭借真诚宠客的服务理念和务实整改举措，洛阳文旅口碑与热度双向攀升，成功入选全国游客满意10佳城市，游客好评率稳定在98%以上，回头客较往年提升35%。今年上半年，洛阳接待游客近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700亿元，文旅流量正持续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听劝听的是意见，改的是服务，但河南文旅没有止步于此，比听劝更进一步的是共创。在万岁山五峡城，签名 NPC 的互动玩法很多来自游客在评论区的脑洞。在清明上河园，与热门游戏国漫的跨界联动，选题依据正是游客画像和社交平台的热度分析，游客不仅提意见，还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产品的设计。从我见你看到你说我改，再到我们一起想，游客的身份完成了从旁观者、消费者到参与者、共创者的三级跳，这是热背后的又一层变革。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沈涵：
4: 听劝它是一种非常主动的共创，把游客的吐槽啊，然后呢游客的期待都变成了一种服务的升级，然后呢产品的迭代的一种动力，所以这样的话流量就变成了流量，口碑也慢慢的就沉积成为一种品牌。
1: 运营逻辑之变回答的是怎么对待游客的声音，而服务覆盖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深的问题，服务谁？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他如何对待最需要帮助的人。衡量一个景区的服务水平，同样如此。河南文旅这个暑期的动人之处，不在于为多数人做了多少，而在于为每一个人想到了多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万岁山五峡城，一场实景演出正在进行。舞台侧前方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手语翻译员站在聚光灯的边缘，十指翻飞，把台上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笑点同步翻译给听障游客。万岁山五峡城景区手语翻译员安逸飞：
5: 我们平常在做翻译的时候呢，很快的感受到游客对于我们翻译的这个部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然后我们能更快的拉近和听障观众之间的距离，这一点是让我们觉得能很快得到反馈，是觉得很开心的。
0: 听障游客在一个景区的游客总量中占比或许不到万分之一，为了这份万分之一值不值得专门投入，万岁山的答案是值得，因为服务对象的名单上写的不是大多数人，而是每一个人。万岁山景区营销部工作人员陆芳莹：
6: 我们园区的话目前每天覆盖演出是3000多场，手语翻译的这项服务的话目前是在三打朱家庄和打铁花这两个项目有，因为我们之前在景区里的时候有看到用手语交流的年轻人，因为听不到台词以及对剧情的解说，可能眼神里会有一些对剧情的茫然，所以我们就立刻行动加入了手语翻译的这项服务，让手语演员身着古装

0: 成为故事里的一员。我们想做的就是让每一位游客，无论是否能听得到，都能沉浸式的参与到这个万岁山景区的游玩里边来。未来的话，我们万岁山景区也会把手语翻译的这个服务一直做下去。
1: 武汉游客曾娟，
2: 他能照顾到所有的一个群体，有一位无视的一个群体，觉得蛮温暖。
1: 武汉游客杨一流，
3: 想的比较周全，每一个进来参观的旅客来说都是一种享受，照顾到了我们一些想不到的地方，并且能让他们更加沉浸式的感受这个景区的游玩的方式。
1: 这样的每一个在河南景区随处可见，清明上河园的入口处为游客备好的遮阳斗笠，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甚至预判大家看剧会哭了妆专门设了补妆台，还有随处可见的母婴室、第三卫生间、无障碍通道等等，正在成为全省 A 级景区的标准配置。服务做到了每一个身上，口碑就传到了每一个远方。所以最近你可以在网上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各地网友自发为河南文旅打 call， 不是靠铺天盖地的广告，而是靠那些被斗笠遮住的烈日、被补妆台接住的眼泪、被无障碍通道放平的台阶，让每一个远方的来客都成了河南最卖力的推介官。
4: 值班编辑为这条稿件配发编后话，从河南文旅看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河南文旅的热从来不是流量的偶然眷顾，而是治理的必然回响。从管理游客到服务人心，变的是理念；从展示资源到回应期待，变的是逻辑。这场变革不只属于河南，它属于正在转型路口的整个中国文旅行业。曾经很多地方发展旅游依赖的是山水古迹和门票，而今天游客越来越在意的是我有没有被尊重、被理解，有没有获得情绪价值，有没有带走一段值得回味的记忆。从免费西瓜到决战汴梁城的沉浸式守城，从车票对银票的入戏体验到交子换瓜的巧思，河南的实践精准回应了游客从到此一游到深度体验、从看景点到找共鸣、从被动消费到主动参与的需求转变。转型的实质是文旅产业从资源驱动转向服务驱动。山水是天赋的，但服务是有选择的。古迹是祖先留下的，但体验是今天创造的。今年五月，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明确三强两优方向，把文旅产业培育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从省级战略到一个景区的一块西瓜，大战略与小细节之间贯穿着同一条逻辑，以游客为中心，以服务迎未来。河南文旅的火热实践是以文塑旅、以旅张文的生动注脚，是人民至上的理念基层答卷，更是一座文化大省在十五开局之年递给全国文旅行业的一份深刻思考。
1: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门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
4: 8月28号，2026郑州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开幕。本届跨交会为期3天，聚集跨境全产业链优质资源，助力传统外贸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国内外跨境电商领域500多家企业前来集中展示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包括亚马逊、沃尔玛、阿里巴巴等20多家头部企业。
1: 8月27号，河南主干电网2026年秋季大检修工作全面启动，今年共安排264项检修任务，重点推进少陵调相机站年度检修、500千伏几元仓颉变电站集中维护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
5: 真诚的是不是推向这个全国各地，让我们群众真诚的带到社会。
6: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下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
2: 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3: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4: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3: 不能怪老师吧？
5: 也不能怪孩子吧？
3: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是。
6: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0: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1: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秒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环保同样要从娃娃抓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外出少用塑料袋，少用一次性餐具，让我们给孩子做一个环保的好榜样，让孩子成为小小的环保达人。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

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这里真美。
3: 宝贝儿，站哪哪，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3: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2: 好的。
4: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2: 今天你没开车吧？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1: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2: 关掉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3: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温馨提示，杨大龄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

0: 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0: 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1: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4: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

0: 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从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0: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2: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0: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3: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哦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0: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里，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4: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5: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7: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6: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8: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6: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9: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

0: 100吨。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3: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4: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5: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4: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5: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6: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8: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7: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9: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2: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3: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0: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4: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0: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4: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4: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辽宁会见第八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一行。
0: 周口中心港稳步推进复工复产，沙颍河黄金水道重现往昔繁忙景象。
1: 今年暑期，河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跻身全国暑期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热度背后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
0: 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河南多地被写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世博汉、郑辉报道。8月2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在郑州会见第八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一行，与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安达·菲利普、来自11个发展中国家的议会领导人和代表等会谈交流。刘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对研讨班一行来豫参访表示热烈欢迎。刘宁说，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交通区位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完备，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近年来，河南省各级人大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发展所需、改革所急、民心所盼，扎实履行宪法法律。

0: 展做出新的贡献。省领导张敏、李涛、李亚、张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受上游洪峰过境影响，沙印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周口中心港曾一度暂停运营。洪峰过后，周口中心港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复工复产工作。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8号以来，周口中心港泛营作业区码头已重现往日繁忙。记者在现场看到，车辆穿梭往来，货船有序装卸，各港池泊位正常运转。来自安徽滁州的张贵成是第一批接到复航通知的船主之一，他连夜组织装船，发往江苏吴江的吨包原料，随即高效完成装卸。张贵成：
3: 昨天接到这个消息，我们今天早上起来3点钟起来装货，3小时就装齐了。感觉通航的呀，那个心情呢放了呢，心里面就敞亮了呀。
2: 煤炭作业区域也是一派繁忙景象。刚刚完成装船的玉信货18333号船主赵俊华正准备起航，他常年跑这条航线，北运煤炭，南拉矿石。
4: 就周口中心港装到江阴的焦炭，才通航了就也可以挣点生活费了，就我们是吧？
2: 据了解，为稳妥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周口中心港在完成清淤、冲洗、消毒等基本工作后，先行恢复无用电需求的散货装卸作业，有效缓解车辆船舶滞留压力，同时严格开展高低压线路及港机设备检测，有序推进空载、负荷载货运行调试，实行检测合格一台恢复一台的梯次推进模式，稳步恢复作业区正常生产运营秩序。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管理办公室主任段传奇：
5: 为推进港口全面复工复产，我们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岗位责任，有序推进清淤消沙、设备检测、电路调试、系统恢复等工作，逐步验收消耗，尽快恢复港口常态化生产作业能力。同时积极对接驻港企业、在港船民及货运司机，启动散货装卸作业，缓解车辆船舶滞留压力，稳妥有序推进码头的复工复产。
2: 目前泛营作业区复工复产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作业区码头前沿设备起落不停，煤炭、粮食、吨包原料等大宗货物正源源不断装船发往江浙沿海港口，沙眼河黄金水道重现往昔繁忙景象。
0: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近日，一列满载多品类出口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顺利发运，驶向俄罗斯。与以往整列大单货品不同，本次班列搭载的集装箱采用混装拼箱模式。此次开行标志着小批量多品类铁路出口新通道在河南成功打通，为众多中小制造企业和外贸企业提供了更灵活、更经济的国际物流选择。
1: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段国超报道。8月2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采取四部两职方式到郑州市暗访检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隐患整改落实情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年暑期河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跻身全国暑期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热度背后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河南多地被写入。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本周末是2026年暑期的最后一个周末，为期3个多月的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也即将收官。根据此前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以及抖音最新发布的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显示，今年暑期河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省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89%，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75%，跻身全国暑期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郑州跻身暑期10大最受欢迎旅游城市，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河南保全旅游区、开封清明上河园三大景区入围暑期最受网友欢迎景区。
1: 今年暑期，河南各地依托山水文化资源，创新推出沉浸式国风演绎、亲水潮玩、寻根研。

0: 学等多元业态，夏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入境游也同步火热，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走进中原，深度体验河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请听报道。
1: 暑假期间，洛阳栾川老君山以云游仙境、归心山海为主题，融合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科技光影，为游客呈现清凉仙韵的夏日盛宴。游客宋早早，
2: 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云海翻滚的特别好看，金顶配上那个灯光打在上面特别出片。
1: 清水消暑同样人气火爆，新乡辉县宝泉景区依托太行山水，推出亲子休闲、青年潮玩等清水产品。浅滩鱼鳞坝溪流潺潺，孩童踏水嬉戏，峡谷深处水上跑车、卡丁船劈波斩浪，年轻游客挑战水上冲关，欢呼声此起彼伏。游客叶丽萌，
2: 真的很新奇、很刺激、很有意思，拍照也觉得特别出边，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1: 河南宝泉旅游区负责人张海明，
3: 我们深耕水经济，做活山水文章，用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清水业态和沉浸场景给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1: 除了国内游客，暑假期间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籍游客专程来到河南，深度体验中原文化。在郑州二七区樱桃沟的脊骨瞻园内，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启寻根之旅。他们漫步于亭台楼阁之间，在移步换景中感受东方生活美学的独特韵味。导游，
4: 我们文人雅士讲究的4种雅士，哪4种大家伙应该能猜到啊？就是制香、点茶、插花、挂画。
1: 位于郑州中牟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也迎来了大量的境外游客。在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各国游人穿行其间，夯土墙下光影流转，互动演出不时引来阵阵惊叹。奥地利游客，
0: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也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5次来中国了。
1: 马来西亚游客，
5: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看戏剧也可以是去了解这个城市的方式，而且是用旅一边旅游一边看。
1: 入境游客在河南的体验远不止美景和文化，在开封，不少外籍游客沉浸于宋韵市井风情、美食，感受中原烟火气。波兰游客，
6: 开封、郑州，
0: 我去了开封、郑州、济源、安阳等很多城市，每一座城市我都很喜欢。我偏爱香辣带咸口的口味，味道特别好，这绝对是我此行吃过的最棒的一顿饭。
1: 从事旅游接待的陈伟在波兰华沙工作已有30多年，原来主要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团队，但今年夏天他接待的反向订单多了起来，开始带着波兰旅行团游中国。
7: 每一个月比一个月会多，特别是现在是暑假，他们很多波兰人都会来中国旅游，很多是自由行。
1: 如果说山水和文化资源是河南文旅的根与魂的话，那么藏在点滴细节里的宠客之道，正是这份热度背后最坚实的支撑。这个夏天，河南景区宠客的细节屡屡登上热搜，在云台山，清甜解暑的免费西瓜成了游客们口口相传的隐藏福利。小小一块西瓜里盛着最真诚的待客之道，请听报道。
0: 上午10点，云台山景区已经热闹了起来，工作人员挑选新鲜瓜果，清洗切块，冰镇保鲜，忙碌不停。几个小时后，一块块冰凉清甜的西瓜将整齐摆放在游客中心、换乘站点、登山步道沿线等免费供应点位，游客随取随吃，不限量品尝。游客走累了晒热了，来一块西瓜，一根冰棍，瞬间驱散燥热。现场游客，
8: 第一次来云台山，一直想来的地方，来了第一个好印象是停车方便、有戏，还有免费的西瓜吃，还有免费的老冰棍，太棒了！这个地方，
9: 这里的风景好美呀，
10: 特别好玩，还有西瓜，还有冰棍，都很甜哦。
0: 一块西瓜，一根冰棍，成本不高，但整个暑期云台山日复一日免费供应，送出的新鲜西瓜和雪糕数以10万份，看似一笔亏本的小投入，景区却有着自己的一本暖心留客账。云台山景区宣传中心经理张兴，
11: 免费发放西瓜和冰棍呢，是我们云台山景区多年来一直持续推行的夏日清凉服务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呢，还有冰残体验等这种消暑措施。 同时呢，我们还增

0: 为户外大风扇，升级了智能公厕、房车露营地等各种便民设施。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呢，来改善大家夏天的游玩感受，把河南文旅的美好传递给八方游客。
1: 在云台山，温柔细致的宠客细节远不止免费西瓜一处，全覆盖喷雾降温系统、贴心母婴室、干净第三卫生间、全程免费摆渡车、随处可见的休息遮阳棚，每一处细微设计都在为游客避暑出行保驾护航，也被无数游客随手拍下全网传播。游客宋浩天：
2: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最近在网络上刷到咱河南文旅发的一系列视频嘛，这么中那么燃，周末到河南，今天趁着暑期我也是真的来到河南。云台山真的是风景特别亮丽，包括景区一系列贴心的举措，让我们感到特别暖心。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来第二回的。
1: 一块西瓜，一根冰棍不值钱，但把游客的口渴放在心上的这份心思很值钱。河南文旅的热，就是从这样真诚的待客细节里慢慢升起来的温度。免费的西瓜和冰棍是服务的心意。而在八朝古都开封，游客们感受到的是另一种热，被邀请入戏的热情。请听报道。
3: 近日，开封车站联合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等景区推出惠民新举措，旅客凭乘车凭证就可以兑换景区江湖银票，把旅途直接带入武侠江湖。
4: 遇到让 NPC 跟他交流，拿到银票，感觉挺有意思的。迫不及待到这个万岁山到清明上河园玩吧。
3: 在开封车站出站口，身着古装的景区 NPC 正在为到站旅客兑换江湖银票。旅客只要出示铁路乘车凭证，就可以拿到这份景区专属福利，把赶路的旅途直接变成沉浸式武侠体验。外地游客李女士：
5: 我们来开封就是去万岁山玩的，没想到下车就领到了银票，幸运感直接拿捏了，太有意思了。
3: 一张车票从交通工具的凭证变为文旅体验的入场券，百年老站的出站口也由此成了旅客感知宋韵文化的第一站。车票对银票，出站入江湖还只是前戏。这个暑期，开封各大景区集体上新，清明上河园开启超长待机模式，早上8:30开园，深夜11:30闭园。万岁山、武侠城、千人泼水、签名 NPC 全程互动。在开封，游客不再是看画的人，而是走进了画里。
6: 一道残阳铺水中，
7: 万家河河，万家河，
6: 可怜九月初三夜。
3: 下午3点，清明上河园红桥上，一场特殊的交易正在进行。游客和 NPC 对诗猜谜，完成任务，赚来的不是人民币，而是宋代货币交子。攥着几张交子，就能在汴梁瓜摊换一块冰镇西瓜。年轻游客：
8: 挺甜的，也很冰。
3: 一块西瓜为什么非要让游客挣来吃？景区的回答是：白给的是赠品，挣来的是记忆。一朝入画，梦回千年。在清明上河园上扇门前，全国首创工程实景互动演出《决战汴梁城》，跟着岳飞打金贼里，游客不再端坐观众席，他们化身大宋百姓、岳家军士兵，跟着岳飞守城门、运雷石、传军令。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文戏演员常凯：
9: 就是想让游客从观众变成参与者，并不只是单纯的在舞台上演戏，而是让参与进来的每一个游客，让他们在那一刻开始觉得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岳家军的人。从最后我喊的那一句我们胜利了，所有新兵跟着我们一块欢呼的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把演融入到了服务之中。
3: 北京游客严慧杰：
10: 参演这个节目的过程中，跟谁到一看这个口号，有一种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然后感受到咱们这个民族的这个
11: 团结一心、抵御外敌的这种感觉，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3: 清明上河园景区创意小组编导何庭林：
12: 其实我们所设计的不仅仅只是想把这个东西做一个娱乐化的东西，而是想真真正正的让我们游客去体验到当时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的，想让游客不仅仅呢只是历史的观看者，而能够成为参与者，甚至来说在某个事件当中他能够是这个历史事件的主角。这样来说呢，我们能够把岳飞、岳将军这种忠义爱国的精神能够引起大家更深的一种共鸣。
1: 记者手记：
3: 从一块要挣来的西瓜到一场要上阵的守城战，不仅仅是开封，最近几年河南文旅把沉浸式三个字做到了骨子里。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0: 游客漫步在黄土夯筑的城墙间，随时可能被演员拉入剧情，在光影交错中感受生生不息的黄河文明，与剧中人同欢笑共落泪。在古都洛阳的寻迹洛神赋演出现场，游客不再受限于传统的观众席，而是步入数字光影交织的奇幻空间，伴随着沉浸式的行进观演模式，观众仿佛与曹植一同漫步在洛水之畔，让流传千年的神话传说变得触手可及。如果这些还不够过瘾，还可以走进河南的一些历史遗址和各大历史文化景区，体验一把考古的乐趣和全员 NPC 的震撼。当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旅游就不再是到此一游的打卡，而是一段亲身走过值得回味的记忆。这正是理解河南文旅之热的第二把钥匙。这两年，听劝成了河南文旅在互联网上的鲜明人设，网友喊话，官方秒回，游客吐槽，景区连夜整改。这背后是一场运营逻辑的深层变革。大江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范志前报道。
1: 暑期游热度逐步回落，洛阳文旅市场依旧保持强劲活力。在龙潭大峡谷，谁能想到一个临近破产的五 A 级景区，凭借亲民听劝的营销模式，短短几年实现逆风翻盘。景区副总经理王克斋：
2: 围绕游客和网民提出的物价偏高、配套服务不足、游玩性价比低、细节服务欠缺等诉求，我们通过整改推出一元冰棍、两元矿泉水等平价消费品，同时推出一票全年通用政策，提升游玩性价比。我们的年接待游客量从2020年的30万人次飙升到了2025年的100余万人次。
1: 洛邑古城则紧扣年轻游客诉求，按需升级完善汉服妆造、跟拍、非遗体验全链条服务，常态化举办汉服文化节、古风演绎等活动，稳居全国汉服网红打卡地榜首，带动区域旅游年收入超300亿元。洛阳市老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罗涛：
3: 游客的吐槽就是我们改进的方向，网友的建议就是服务升级的指南，通过建立游客反馈及时受理、24小时响应、限期落地整改闭环机制，针对游客诉求精准发力，持续领跑国风文旅赛道，打造最受欢迎的汉服打卡地。
1: 凭借真诚宠客的服务理念和务实整改举措，洛阳文旅口碑与热度双向攀升，成功入选全国游客满意10佳城市，游客好评率稳定在98%以上，回头客较往年提升35%。今年上半年，洛阳接待游客近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700亿元，文旅流量正持续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听劝听的是意见，改的是服务，但河南文旅没有止步于此，比听劝更进一步的是共创。在万岁山五峡城，签名 NPC 的互动玩法很多来自游客在评论区的脑洞。在清明上河园，与热门游戏国漫的跨界联动，选题依据正是游客画像和社交平台的热度分析。游客不仅提意见，还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产品的设计。从我见你看到你说我改，再到我们一起想，游客的身份完成了从旁观者、消费者到参与者、共创者的3级跳。这是热背后的又一层变革。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沈涵：
4: 听劝它是一种非常主动的共创，把游客的吐槽啊，然后呢游客的期待都变成了一种服务的升级，然后呢产品的迭代的一种动力，所以这样的话流量就变成了流量，口碑也慢慢的就沉积成为一种品牌。
1: 运营逻辑之变回答的是怎么对待游客的声音，而服务覆盖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深的问题，服务谁。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他如何对待最需要帮助的人，衡量一个景区的服务水平同样如此。河南文旅这个暑期的动人之处，不在于为多数人做了多少，而在于为每一个人想到了多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万岁山五峡城一场实景演出正在进行，舞台侧前方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手语翻译员站在聚光灯的边缘，十指翻飞，把台上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笑点同步翻译给听障游客。万岁山五峡城景区手语翻译员安逸飞：
5: 我们平常在做翻译的时候呢，很快地感受到游客对于我们 的这个部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然后我们能更快的拉近和听障观众之间的距离，这一点是让我们觉得能很快得到反馈，是觉得很开心的。
0: 听障游客在一个景区的游客总量中占比或许不到万分之一，为了这份万分之一值不值得专门投入，万岁山的答案是值得，因为服务对象的名单上写的不是大多数人，而是每一个人。万岁山景区营销部工作人员陆芳莹：
6: 我们园区的话，目前每天覆盖演出是3000多场，手语翻译的这项服务的话，目前是在三打祝家庄和打铁花这两个项目有。因为我们之前在景区里的时候，有看到用手语交流的年轻人，他因为听不到台词以及对剧情的解说，可能眼神里会有一些对剧情的茫然，所以我们就立刻行动，加入了手语翻译的这项服务。让手语演员身着古装成为故事里的一员，我们想做的就是让每一位游客无论是否能听得到，都能沉浸式的参与到这个万岁山景区的游玩里边来。未来的话，我们万岁山景区也会把手语翻译的这个服务一直做下去。
0: 武汉游客曾娟：
7: 他能照顾到所有的一个群体，尤其是聋人的一个群体，我觉得蛮温暖。
0: 武汉游客杨一流：
8: 想的比较重要，每一个进来参观的旅客来说都是一种享受，照顾到了我们一些想到的地方，并且能让他们更加沉浸式的感受这个景区的游玩。
0: 这样的每一个在河南景区随处可见，清明上河园的入口处为游客备好的遮阳斗笠，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甚至预判大家看剧会哭了妆专门设了补妆台，还有随处可见的母婴室、第三卫生间、无障碍通道等等，正在成为全省 A 级景区的标准配置。服务做到了每一个身上，口碑就传到了每一个远方。所以最近你可以在网上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各地网友自发为河南文旅打call，不是靠铺天盖地的广告，而是靠那些被斗笠遮住的烈日、被补妆台接住的眼泪、被无障碍通道放平的台阶，让每一个远方的来客都成了河南最卖力的推介官。
1: 值班编辑为这条稿件配发编后话：从河南文旅看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河南文旅的热从来不是流量的偶然眷顾，而是治理的必然回响。从管理游客到服务人心，变的是理念；从展示资源到回应期待，变的是逻辑。这场变革不只属于河南，它属于正在转型路口的整个中国文旅行业。曾经，很多地方发展旅游，依赖的是山水、古迹和门票。而今天，游客越来越在意的是，我有没有被尊重、被理解，有没有获得情绪价值，有没有带走一段值得回味的记忆。从免费西瓜到决战汴梁城的沉浸式守城，从车票对银票的入戏体验到交子换瓜的巧思，河南的实践精准回应了游客从到此一游到深度体验，从看景点到找共鸣，从被动消费到主动参与的需求转变。转型的实质是文旅产业从资源驱动转向服务驱动，山水是天赋的，但服务是有选择的，古迹是祖先留下的，但体验是今天创造的。今年五月，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明确三强两优方向，把文旅产业培育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从省级战略到一个景区的一块西瓜，大战略与小细节之间贯穿着同一条逻辑，以游客为中心，以服务赢未来。河南文旅的火热实践是以文塑旅、以旅张文的生动注脚，是人民至上的理念基层答卷，更是一座文化大省在15开局之年递给全国文旅行业的一份深刻思考。
0: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门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
1: 8月28号，2026郑州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开幕，本届跨交会为期3天，聚集跨境全产业链优质资源，助力传统外贸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国内外跨境电商领域500多家企业前来集中展示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包括亚马逊、沃尔玛、阿里巴巴等20多家头部企业。
0: 8月27号，河南主干电网2026年秋季大检修工作全面启动，今年共安排264项检修任务，重点推进少陵调相机站年度检修、500千伏济源仓颉变电站集中维护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居民取暖、企业生产、公共设施可靠。
9: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9: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0: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9: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9: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基层减负、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等工作；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推进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提供强大思想政治保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8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基层减负、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等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调要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大意义，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扛牢耕地保护建设政治责任，聚焦短板弱项，深挖问题根源，认真落实整改措施，严格按照田承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标准，统筹推进田、土、水、路、渠、电、林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建立健全常态化、精细化管护机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以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会议听取全市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抓好治安管控，快速处置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各类突发案情，加大扫黑除恶力度，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地毯式、起底式风险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备足物资装备，强化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及时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准备，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发生，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许昌市整治行

0: 市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应减之负和应尽之责，精准施治整治突出问题，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营造重实干、求实效的良好氛围。会议听取全市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的重大意义，将重点村整治和全域清查整治同步推进，建立农村集体三资动态监管体系，因地制宜用好管好农村优质特色产业资源，把整治成效转化为增收实效，以清清爽爽的治理成效回应群众的殷切期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2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版》关于加强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建设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安全，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等有关内容，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推进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提供强大思想政治保证。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并讲话，市长田慧卿、市委副书记周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出席。宋占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和表率作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带头依规、依纪、依法履职用权，善于用法治思维破解发展难题，用法治手段夯实治理根基，以坚实法治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建强党校阵地，围绕产业转型、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全市中心工作，积极出主意、建政言、献良策，抓好党校教师管理和服务人员队伍建设，用心上好理论修养课程、能力提升课程、作风纪律课程，培养造就可堪大任的执政骨干。要抓实基层减负，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扭住不放，露头就打，注重从制度上查缺补漏，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不断深化拓展，引导广大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上，营造重实干、求实效的干事氛围。要统筹发展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和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推进，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健全预警预判、源头治理、应急处置闭环机制，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不断增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坚决扛牢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狠抓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整改落实，严把项目建设关口，健全建管并重机制，真正实现高标准农田建得好、管得优、用得活、效长久。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在禹州市文书镇樊岗村，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毅有个新身份，带货主播。从金银花到苏翠一号梨，他通过云端推介，让这个全国闻名村的土特产走出了山沟。樊岗村地处浅山区，过去农产品销路窄，价格低，这两年看到各地村支书通过直播间为农产品代言，王宏毅也动了试试看的念头。说干就干，但刚开始怎么直播怎么说话都是难题。
1: 刚开始说句实话，

0: 也不知道咱哪个，咱直播，有时候这因为这还专门找了一个老师来教了教，学了学。第一天学直播的时候，说句实话，那十个脚趾头在鞋里都是黄狗，不知道说啥。
1: 第一场直播，王弘毅特意选到了8月1号建军节早上8点半，一直播就是2个小时。从那以后，每天8点半，他准时出现在直播间里和网友见面。不到20天的时间里，村里种的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卖出了好价钱。
0: 通过这个直播呀，说句实话，我也真是感觉是尝到了甜头，也知道这个网络的力量，是不是？包括就说我们今年这个梨吧，就光就是我们这个苏翠一号这个梨，从来都没有卖过上万元的。今年这个直播之后，包括四月下采摘和这个四月上的送，四月上的邮递，已经是卖了25000块钱。
1: 从笨拙开场到日复一日的坚持，王弘毅越来越确信这条路的潜力。如今村里的专用直播间正在搭建，返岗村的农产品正乘上电商快车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我们在村部现在正在搭建一个这个直播间，正在搭建，不说是多标准的吧，就是专用的直播间，以后把我们村这个农产品真正的是不是推向这个全国各地，让我们群众真正的得到实惠。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

0: 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1: 我想当宇航员，
2: 我想去环游世界，
3: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4: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5: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6: 中国人，中国梦。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